0: 新参谋就打仗打仗打仗，那帮在其他人中前进啊！谁提供苏家农？他说：“那是那几个帮农，你娃都现在都就占了苏家了，是？你把爹也你们的，你把你娃什么爹给人，你把爹给带给看呢？我讲你把爹也你们的，哦吼，他给他帮这样洗的给，哦吼，果然你娃都上一个当年那么，他别个的又啊让别不的别不的看来了，我一来那时候亲戚跟那搞的，出来啊，做些不是牛。”
1: से एक हर बस
0: यही मैं शूट के दूसरा उड़ गया